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预计14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让人无动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9: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温度呢在18到27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合肥多云，温度在21到31度之间。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

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

界，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秉

复。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二连证。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合肥基层实践站落地见效。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皖中粮仓根基。
2: 合肥造客车亮相美加墨世界杯。
1: 十大江淮珍贵档案上榜首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 安徽出台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1: 合肥机场与地方医院空地联动，已成功救治86名患者。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0: 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创新举措。合肥各地紧扣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姚海区三里街街道全郊新村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房屋设施老化，去年小区三号楼下水管道堵塞，导致业主卫生间无法用水。由于小区没有维修基金，维修费用需要小区居民自己承担，许多居民对此不能理解，维修工作一时无法推进。面对僵持的局面，区人大代表主动站出来，来到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和群众面对面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并引入第三方律师团队，最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在街道人大工委牵头下，这个小区顺利完成管道疏通改造，切实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问题。据介绍，姚海区三里街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于2025年9月建成，辖区26名各级人大代表在实践站的统筹组织下，有序进驻实践站及各社区实践点，常态化开展履职活动。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代表接待活动23场，服务居民415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20多件。
1: 在包河区万年埠街道刚划定不久的露水早市一举多得，既疏导了交通，又满足了菜农经营的需求，也方便了周边居民。而在此之前，一些菜农分散在街道辖区内的杭州路上占道经营，既影响周边环境，也给居民出行造成困扰，不少群众意见纷纷。万年埠街道金斗社区聚焦群众需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为新阵地，组织召开村民代表、菜农代表和商铺代表座谈会，最后一致决定选址建设露天菜市场，定时间、定经营范围、定场地，确保周边环境清洁卫生。这片露天菜市场长约100米，最多可容纳40个摊位，每天摊位时间固定在早晨5点到8点。如今市场经营秩序井井有条，大大方便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包河区人大代表毕小丽告诉记者，万年埠街道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打造成群众愿意来、能说事、可解忧的有事找代表新窗口，打通了代表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推动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得到切实解决。目前包河区13个街镇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另外还建成73个人大代表群众联系点，各个实践站共开展活动70多次，接待群众1000多人次，收集意见建议100多条。截至目前，我市9个县市区中心实践站已建成8个，乡镇街道基层实践站已建成131个，部分乡镇还建设了一批村级实践场景。人大代表依托实践站平台，主动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情民意，化解民生难题。代表的履职时效和积极性都得到显著提升，实践站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0: 记者张美报道。2026年合肥市面向企业订单式普法首场讲座昨天在合肥法务区举行。今年4月，市司法局联合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市律师协会共同印发《2026年合肥市面向企业开展订单式普法活动方案》，全市各相关企业踊跃参与。通过对线上平台收到的普法需求进行分析，订单式普法首场讲座以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火墙、新时代企业经营必修课为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企业在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及公司治理中常见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推动订单式普法活动走深走实，把优质法律服务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为合肥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贡献法治力量。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报道，合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整治整合、连片统一流转、种植大户托管等规模化种养新模式，不断优化耕地质量，完善田。

0: 边基础设施。今年五季合肥小麦丰收的实景，生动展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富民实效。在长丰县桃楼镇沙井村千亩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进场分片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原本耗时费力的下收工作变得高效省时。金黄饱满的麦粒装入运粮车，丰收成色十足。安徽润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流转了近15000亩高标准农田从事小麦种植，今年亩产1200斤左右，比去年增加约150斤，年产值近2000万元。增收来自于种植模式的变化。据介绍，这片丰产麦田早已告别过去散户零散耕种的传统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整合零散土地，统一对外流转，交由专业农业公司标准化种植，实现统一选种、统一施肥、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的全链条规范化管理，破解了传统分散种植管理粗放、产量不稳、效益偏低的难题。高标准农田规整连片的地块，通畅完善的田间路网，也为大型农业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不仅大幅压缩了收割时长，也有效降低了人工和机械损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目前长丰县小麦种植面积约52万亩，大部分农田已完成高标准改造，全面推行集约化规模种植，通过盘活闲置零散撂荒土地，昔日的低效地变身如今的丰产田，在促进稳产增收的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真正激活了乡村土地的资源价值。
1: 记者郑连军、汤惠德报道。巢湖市抢抓农时，加快单季稻基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巢湖市浙高镇齐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内，农机手一大早就驾驶着装满秧苗的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作业。齐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今年计划栽种1400亩水稻，全都是基插秧。自5月29号开始作业以来，目前已完成600多亩插秧作业，预计7月2号前全面结束。巢湖市是安徽著名的鱼米之乡，实行一油一稻和一麦一稻种植方式。目前当地油菜、小麦都已抢收完成，广大农户正在抓紧农时栽插水稻秧苗。据了解，巢湖市今年水稻播种面积70多万亩，当地通过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强化农机技术服务保障，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农户，为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巢湖市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并将其纳入种植业四新技术推广补助项目，给予每亩30元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基插秧面积近20000亩，预计7月初全面完成栽插作业。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汤惠德报道。天气渐热，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抢先上市，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记者昨天上午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仙桃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刚刚采摘的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仙桃，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10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盘桃、油桃等品种，一般采摘价约10元一斤，批发价7元左右。记者随后又来到巢湖市童阳镇海虹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这家采摘园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在1万斤以上。眼下正值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海虹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每逢周末来他家农场采摘杨梅的市民平均一天有700-800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赛事期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大主力车型切入当地场景，成为赛事出行保障中亮眼的合肥造。本届世界杯期间，从美国的国际大都会纽约到墨西哥重点主办城蒙特雷， 安凯客车根据当地不同出行场景，提供敞篷双层观光巴士和清洁天然气公交等车型，服务游客、城市观光和球迷赛事接驳。观光巴士搭载英法中意西等多语种同步导览系统，来自五大洲的观赛游客都能收听母语讲解，轻松读懂沿途城市故事，实现无障碍舒适出行，成为串联观赛休闲与城市旅游的重要载体。本次赛事接驳专线的运力保障中，全新安凯天然气客车担当主力，车辆占比接近80%，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扛起赛事接驳核心重任。据了解，墨西哥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天然气客车在当地具备较好的运营基础。针对蒙特雷本地复杂路况，这批天然气客车完成了精细化调教，具备低能耗、强动力、长续航、高出勤率的突出优势，可以从容应对赛事期间的客流高峰，有效完成大批量球迷集中转运任务。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安徽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馆日前发布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步开放47392件馆藏档案，方便市民查阅。长三角档案精品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让深藏库房的老档案走出深宫，走进寻常百姓。本次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遴选工作于今年一月正式启动，面向全省14个市以及各大省直单位，广泛征集优质档案资源，累计收到62组形态各异、承载不同历史记忆的档案文献。经过层层筛选复核，最终敲定10组极具代表性的珍贵档案，入选首批省级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次上榜的10组珍贵档案，时间跨度从远古史前文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全方位串联起安徽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分别为淮河治理档案、佛子岭水库建设档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档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安医学核心典籍与传承档案、汉代纪年石刻、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设档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陈兴朗地契以及徽州赋税文书。此外，省档案馆还一次性面向社会开放6个全宗共计47392件馆藏档案，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录安徽省档案馆官方网站，线上查询调取数字化档案资料，轻松解锁尘封历史。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文化协同发展，省档案馆还推出了长三角地区档案文献精品展，汇聚长三角3省1市顶级馆藏档案资源，全方位展现长三角千年文脉交融共生、近现代携手发展的完整历程。
1: 省水利厅近日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聚焦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重点支持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建设全域现代水网，推进全域节水控水，打造全域幸福河湖等领域重点项目。对于符合条件的重点水利项目，鼓励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贷款等方式提供大额长期资金支持，并在资本金比例、贷款定价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明确支持项目业主通过资产资源匹配、其他收益项目打捆等方式提升项目综合盈利能力，金融机构可据此提供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在拓宽融资渠道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等，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债券承销和投资，鼓励市县积极将符合条件的重点水利项目纳入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保险资金通过债券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长期投入水利建设，在明晰权属、合理风险前提下规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水利投资2867亿元，位居全国第六。累计落实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等投资131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6.5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下一步，省水利厅将以行动方案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政府投资支持水利建设长效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深化政营企协同，盘活用好水利资源资产，推进水利加产业融合，拓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0: 由省商务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人才新丸就在江淮，安徽省2026届商科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近日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招聘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积极响应教育部百日冲刺行动号召，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本次招聘会汇聚了来自安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240多家优质企业，涵盖外贸、电商、物流、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领域。奇瑞集团、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大地财产保险、南京万众岛零售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到场，提供就业岗位8100多个，吸引省内商科类高校5000多名学生踊跃参与，超过2900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供需两旺，成效显著。为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现场特设11个特色专区，包括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专区、安徽省就业平台专区、杭州市临平区就业中心专区等，实现企业用人需求与学生就业需求精准对接。招聘会现场还贴心设置了简历门诊、政策咨询台、 AI 赋能区、就业指导教师现场指导等暖心服务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求职保障服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场空中和地面携手联动的紧急救援。近日，一架由潍坊飞往广州的 AQ1722 航班上，一名中年男性旅客突发脑出血昏迷，情况危急，航班机组决定紧急备降合肥机场。合肥机场迅速联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新桥院区展开协同救援，经及时救治，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当天凌晨，合肥机场接到这架航班的紧急备降通知，称机上有一名旅客突然晕厥，合肥机场急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迅速与市医院新桥院区取得联系，协同做好救援准备。值班医护人员携带应急设备提前抵达备降航班停靠的5号廊桥，及时向院方通报旅客病情及预计转运时间，新桥院区快速响应，提前预留抢救资源，做好接诊准备。航班落地后，现场快速完成病情评估和安全转运，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经诊断，这名患者确诊为脑出血，由于联动救治及时高效，在黄金救治期内完成了转运和治疗，患者目前已脱离危险。据了解，2024年10月，合肥机场急救中心与市医院新桥院区正式签订应急支援与医疗合作协议，这次救援从信息互通到空地接力，全流程紧密配合，充分检验了联动救援机制的成熟度。据统计，协议签订以来，双方已成功联动救治86名患者。
0: 合肥将再添一条高速公路。记者昨天从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 ，S20 长丰至固始高速淮南段计划于今年内开工建设。长丰至固始高速淮南段路线起于 S12 滁新高速公路长丰罗塘枢纽，自东向西经长丰县罗塘镇、田家安区曹安镇、谢家集区孙庙乡，跨越瓦布湖进入寿县，经堰口镇、安丰塘镇、正阳关镇，跨越辟河后，在霍邱县境内接 S16 河州高速新店枢纽，全长约63公里，其中淮南市境内约54.7公里。目前这一项目规划已取得省政府批复，并纳入淮南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正处于前期工作启动筹备阶段，计划2026年开工，2029年建成，总投资约89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安徽与河南固始等豫东南地区的高速通道， 强化皖中与中沿城市群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县域经济协同发展，为相关区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省文旅厅近日公布全省首批20条精品古道名录，我市庐江县牛王寨步道蝴蝶线成功入选，成为本次榜单中合肥。

0: 础设施与服务水平，深入挖掘古道文化内涵，持续深化古道文旅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建设成长三角地区休闲旅游目的地。
1: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以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来看具体天气预报，13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以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号到18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预计14号到16号中考期间，我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最高32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考生和家长请注意做好防晒和降温。预计17号开始雨水增多，趁着眼下天气晴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一年一度的中考将于6月14号到16号举行，今年全市共设6个主考区、13个分考区、66个考点。今年中考期间，凡在合肥市区、肥东店部、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的中考考生，都可以持本人中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
1: 江汽集团尊界超级工厂日前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三级认证，这标志着江汽集团在高端豪华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跻身国内智能制造先进行列，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更引人注目的是，我省已连续三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五月当月进出口1058.8亿元，同比增长28.6%。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和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9.4万件，环比增长6.7%，同比下降1.7%。
0: 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韩国警方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据统计，本月3号韩国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全国共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这起事件近日持续发酵，引发民众集会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还表示，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十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日子可你在。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

0: 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温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

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

0: 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

0: 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7: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6: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 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卷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

0: 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

0: 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点者。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do。
1: 欢迎乘坐河北
2: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0: Just for you。
2: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2: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想等着看你没

0: 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

0: 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
4: 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

0: 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0: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2: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3: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8: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2: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

0: 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进一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3: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4: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8: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 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

0: 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2到3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23到30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一线听民生，时事暖民心。
2: 新闻回顾，今年合肥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
3: 新闻回顾，合肥再添两位中国好人，我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
2: 新闻回顾，合肥市档案馆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
3: 新闻回顾，三项安徽经验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2: 新闻回顾，创优营商环境，安徽对标提升举措再升级。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记者张正阳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落脚在民生。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江县常态化推进房企入村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民生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初夏时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崭新的休闲健身场地干净整洁，不少村民前来闲谈休憩。很难想象，仅仅就在一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这一变化源自当地镇村干部的入户走访摸排。在常态化走访过程中，镇村干部发现果树村村民居住其中，但村里缺少专门的休闲健身场所，群众休闲娱乐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为解决这一问题，镇村迅速行动起来，村党总支及时向镇规划分局反映。规划分局结合重点村庄整治资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片区域整治一新，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聚焦民生细微处，抓实安全关键点。在走访过程中，庐江县既用心破解群众生活难题，也紧盯农业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开展排查整治。在庐江台创园南围村，部分农田及大棚种植区域存在电线杆偏低、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得知情况后，台创园和村里第一时间实地核查隐患，积极对接供电部门，新设立60根电线杆，并对区域电力设施进行标准化升级，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庐江全县300多名党员干部已走访203个村和社区，收集群众问题建议238条，办结率约80%。
2: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记者周四从合肥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据了解，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9万人，录取率达85.10%，比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四县一市中考报名4.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4万人，录取率达85.09%，比去年增加7.65个百分点。今年我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举措，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师资、教研、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单点优质转化为全域均衡。2026年，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学校共27所，安排招生计划2.7万人，占总计划的71.07%，比去年提升2.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10个普高新生中，超过7人将进入优质高中就读。市区19所民办普高招生计划8360人，占总计划21.29%，占比继续下降。 今年合肥一中、六中、八中、一六八中学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安排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计划的40.79%，比去年增加3440人，占比提升3.41%。合肥一六八少全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3所新校区将正式招生，新增优质学位2000个。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榜单发布，来自合肥的孙红霞、饶春斌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安徽好人229位。孙红霞是庐阳区海棠街道村民，12年来她不离不弃照顾植物人丈夫，同时独自抚养2个女儿，赡养年迈的公公。在她的坚守下，丈夫从深度昏迷中恢复了部分意识。孙红霞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护理日常，累计发布视频1000条，累计观看超过1000万人次。同时，她用直播的方式帮助和鼓励了全国100多个困境家庭，传递着不放弃、不抛弃的信念。饶春斌是安徽省江淮船舶检验船员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作为守护船舶航行安全的验船师，他深耕验船一线10余载，常年奔波于码头、船厂，累计检验船舶1000多次，提出整改意见10000多条。他聚焦新能源船舶难题，带头攻克技术瓶颈，助力安徽船舶制造转型升级，为行业累计节约社会经济成本超过5000万元。
2: 9号下午，合肥市发改委与含山县政府正式签署深化产业协同与要素改革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携手探索要素市场化改革及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新路径、新样板。这次签约是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及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作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合肥在创新创业生态、产业孵化、科技资源等方面具备突出的综合优势。地处合肥都市圈东部区域的含山县，拥有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双方携手正式坚持全省一盘棋，推动圈内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重点突破、创新示范的原则，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方向展开深度合作，并通过共建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场景和改革试点项目，促进技术、数据、人才、空间等核心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双方将以本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锚定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目标，大胆试点、先行先试，为合肥都市圈其他成员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协作与要素改革经验，奋力把合肥都市圈打造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先行区、新兴产业协同示范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拟入选名单，位于合肥的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基于多模态工业 AI 技术的工业产品智能化质检应用实践成功入选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方向案例。过去一台空调下线之前需要人工完成外观检查、扫码核对、文字识别、语音交互检测、运行噪声判断等多个环节，人工智

0: 检具有经验优势，但也容易受到疲劳程度、个人判断标准、产线节奏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干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打造了多模态工业 AI 质检解决方案，综合检测准确率达 99.5%。 它以中心自研的工业声学大模型为底座，融合机器视觉、设备声纹、语音交互等核心技术，可完成家电产品外观、语音交互、异音等七大类30多项检测任务。除了单台设备的检测能力，这一方案还强调平台化管理，可以把各个工位、各条产线、各个工厂的数据纳入到一个平台，不同产线、不同工厂的数据可以形成可追溯、可复用的质量数据，为后续质量分析、问题追踪和工艺优化提供支撑。从合肥海尔工厂的试点开始，这套工业 AI 质检方案正逐步向更多产线和场景复制推广，目前已在海尔、美的、奥克斯等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覆盖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多元品类，累计完成质检产品超过6000万次，相关技术拓展应用至电机、器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工业场景。
1: 经过精心打造，合肥市档案馆三个主题展览完成布展，周二起正式对外开放，接待社会公众免费参观。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电话0551-6353-7350或皖视通 APP 提前预约参观。这次开放的展览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馆、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和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其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主办，市纪委监委市档案馆承办，通过240多件珍贵档案资料，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毛泽东手写诗词陈列展展出中央档案馆赠送的120幅毛泽东自作诗词和手写诗词原迹高仿件，同时展出毛泽东同志1953年到1965年期间先后六次来到安徽相关内容，重点展示毛泽东同志两次视察合肥的历史场景和画面。点记合肥主题档案文献展依托文书、实物、照片、录像等不同类型档案，综合运用声光电、场景复原、沉浸体验等多样化展示形式，讲述合肥的发展变迁历程，以及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接下来，市档案馆将围绕爱国主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更好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0: 中国中部花木城户外园艺村项目近日开工建设，这项目依托本地苗木花卉产业基础，打造其园艺种植、庭院展示、生活体验、交易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庭院景观示范区，通过场景化沉浸式的全新运营模式，推动传统苗木批发产业向体验化、品质化、多元化升级，为商户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户外园艺村建设及招商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也成功招引多家园林工程、景观设计、盆景苗木销售等各类企业商户，整体招商率近70%。项目预计今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届时中国花木城将整合苗木花卉上下游企业，打造区域园艺 IP， 带动园艺设计、园艺课程等衍生服务，实现园区整体升级。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近日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探索海铁联运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模式，为提高企业与铁运、水运多方协调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合肥片区通过铁海无统一运营管理，长三角联动建立海铁联运精品快线加中欧快航组合等举措，打通铁路运输与港口转海运衔接流程，减少企业多头对接协调流程，减少整体申报转运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0: 建物流通道效能倍增，为安徽自贸试验区内智能制造产品出海开辟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此外，芜湖片区探索形成长江沿线涉海市诉讼服务司法协作机制，和蚌埠片区创新长三角跨省连带权益质押模式，也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
1: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面对“十五五”发展新形势，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安徽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专场发布会进行解读。从内容上看，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共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和以往相比，提升举措更加注重从四个方面优化提升。一是更加注重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营商环境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三是更加注重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加快政务服务和监管执法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监管服务整体提质升级。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推进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共同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社会氛围。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法治和政务环境四项指标都跻身全国前三位。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安徽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0: 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及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保障水平等多个方面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新政将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通知要求进一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群体，企业职工依旧由单位统一参保，个人无需缴费。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人社部门统一代缴生育保险，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出，个人无需缴费，享受与企业职工同等生育待遇。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职工医保缴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通知要求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落实取卵术等八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
1: 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9号从合肥地铁2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合肥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300万人次，2号线贯穿城市东西主轴，经过多个高校和商圈，是面向适龄青年开展精准宣传的黄金通道。强军号专列高频次穿行于城市动脉，将成为流动的国防教育课堂，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效祖国。强军号专列共有6节车厢，打造了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进行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0: 作为合肥运河新城片区的重点公共服务项目，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项目建设正在全力冲刺。目前，项目外立面幕墙安装等关键工序正在加快推进，预计十月下旬将完成土建工程。运河支柱风姿已初步显现，城市西部新地标日益成型。 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位于望江西路与西城大道交口，占地约40亩，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设计融合文化、体育、培训、服务四大功能，规划建设剧场、50米标准游泳馆、羽毛球场地、篮球馆，另设教育培训、文娱活动等综合服务空间，建成后将成为辐射运河新城。

0: 城及周边区域的全民健身与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设计汲取世界水桥加通衢运河和江淮水闸加两岸河堤的基础元素，以运河之舟承载文化记忆，科技之帆隐喻创新动能，创新之翼昭示时代腾跃，以流线型体量呼应运河的磅礴与秀美，塑造出如同雕塑一般的力与美共生体。目前项目土建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文体赛事举办、公益培训开展等一系列活动，有力推动片区公共服务能级提升，为市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体验，激发运河新城发展活力。
1: 备受市民关注的南二环西沿工程又有新进展，记者周一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沿一标灌梁首建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合欢路隧道支护施工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后续规模化施工树立了品质样板。南二环西沿西二环到永和路段工程一标段是我市五横七纵快速路网的关键一横，主线全长约2023米，起于科学大道西侧至于聚云峰路，按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合欢路段地面辅道为双向四车道，其中合欢路隧道全长 1.12 公里，首建灌梁长40米。为确保首建灌梁顺利浇筑，项目坚持样板引路全程闭环的原则，细化岗位职责，优化人机配置，严格落实分级验收制度，构建起流程规范、管控有力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实现现场施工高效有序推进。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巩固推广首建制成果，高质量推进隧道支护结构施工，为合肥西南片区交通提速贡献力量。项目建成后将直接打通我市主城区通往高新区和肥西县的快速通道，有效分流长江西路、望江西路等主干道的交通压力，显著缓解合肥西南片区拥堵状况，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0: 再来关注学校建设，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教学楼 A1 楼近日顺利完成结构封顶。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西南角，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首栋封顶的教学楼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可满足1000多名学生的学习需求。项目自今年3月16号开工以来，仅用时2个半月就完成首栋楼封顶。目前教学楼和国际创新楼主体结构完成60%，宿舍楼及综合楼已完成40%。据介绍，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目前这里每天有5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全力推动工程进度稳步推进，预计8月底项目将实现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
1: 接下来关注环保方面的消息，记者本周三从合肥新城控股集团了解到，公安河一期工程日前正式完工，将显著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同时用一条河串起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活圈，周边居民休闲锻炼有了好去处。公安河一期工程项目地处合肥新站高新区，北起梅冲湖路，南至全湖北路，全长约2.7公里，总建设面积约416亩，其中泊岸陆地面积约316亩，水体面积约100亩，总投资约9600万元。随着项目完工，作为合肥东北部一条重要的城市支流水系，公安河一跃成为生态治理的新标杆。这项工程聚焦改善水质、修复生态、提升品位的核心目标，多举措开展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创新运用海绵城市技术，通过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等铺装材料，结合生态植草沟排水系统，有效收集并利用地表径流对河道进行自然补水，实现场地水资源自我调节，防洪标准显著提升。同时依托生态河道治理，构造河道蜿蜒性，增加水体生物栖息地的质量，保持河道稳定，从而更高效地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自然生态链，提升水质，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 记者周二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从现在起使用合肥公交 APP 或合肥公交小程序，就能一键掌握公交与地铁线路的实时运行信息，精准预估到站时间，让每一次换乘出行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不迫。近年来，合肥公交集团着力推进智慧出行，依托 APP、 小程序、站点二维码等线上线下入口，助力乘客便捷出行。 截至今年6月，合肥公交已累计开行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将地铁站。

0: 50米内公交站点覆盖率大幅提升至90%。这次在合肥公交 APP 及小程序首页上线地铁动态板块，更是为了让市民的换乘出行更便捷。乘客打开手机进入合肥公交 APP 或小程序首页后，点击地铁动态，系统就会根据当前位置智能推荐最近的地铁站点，并实时显示列车最近的三个班次到站信息。如果同一站点支持多线换乘，页面还能提供对应线路的到站详情。目前这项功能已覆盖全市7条营运地铁线路及所有换乘站点。通过这一数字桥梁，乘客进站前就能精准把握地铁运行状态，在出站换乘时也可以实时掌握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及到站时间，从容规划行程，再也不用站在站台焦急等候了。
1: 继续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暑运大幕即将拉开，合肥西站即将迎来又一轮客流高峰，其中不仅有南来北往的旅客，更有一群特殊的小候鸟，暑期进城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蜀山区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日前正式面向全国高校社团发出招募令，加入西域小候鸟科创属于你2026暑期大学生站城融合志愿实践项目。在这里，中医药大学的学子可以教这些小朋友缝制泸州香包，中国科大的科普团队可以带孩子们发射水火箭，安徽农业大学的社团可以为孩子们展示茶艺与生态之美。据了解，这一项目采用高校社团申报、联合会审核、培训上岗、轮值执行四级机制。即日起到6月25号，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通过志愿会平台发布项目邀请函，高校社团提交展台执行方案后，将组织线上路演评审，择优确定执行团队，入选团队将接受统一岗前培训，涉及儿童心理学、服务礼仪、安全急救等知识，并于6月26号正式上岗，每队服务5到7天，每天9点到17点轮值运营。项目特别将暑期进城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预计建立小候鸟档案200份以上，直接服务未成年人超过8000人次。据介绍，目前已经有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3所学校社团同高铁西站志愿服务联合会进行对接。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